舒伯特的 E 小调第六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备受争议的作品。这首作品的乐章组成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完全确定，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首三乐章的奏鸣曲，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首四乐章的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作曲家舒伯特几乎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作曲家舒曼就曾大胆预言，舒伯特将永远是年轻人所喜爱的。舒伯特代表了年轻人所寻求的一颗充沛的心，大胆的想法和冲动的行为。他促进演奏者自己的幻想，除了贝多芬以外，没有其他作曲家曾经做过。听众受他仅仅暗示的想法启发，会产生上千的想法。他的风格正是如此，在今后很多年也将是如此。

舒曼的预言在经过了漫长时光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了证实。如今，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已经成为钢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完成于1819年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664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具有歌唱性、和声色彩非常丰富的音乐作品。明快的气质和舒伯特著名的鳟鱼钢琴五重奏非常相似。这首奏鸣曲的三个乐章中都有甜美的旋律，明亮的色彩表现出一种幸福感。

刚才我们欣赏了舒伯特的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属于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比起早年的奏鸣曲，结构更舒展，旋律更绵长。慢板乐章里那种黄昏漫步般的淡淡怅惘，是舒伯特特有的抒情方式，内敛温柔却格外耐人寻味。那稍后继续来聆听舒伯特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的 F 小调幻想曲的片段，这是舒伯特晚期最浪漫最有分量的钢琴作品之一。一人弹奏是内心独白，四手合奏便是心灵对话，全曲一气呵成，连贯演奏，情绪在 F 小调的音域与大调的明朗之间缓缓流转，既是舒伯特心底的真挚倾诉，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封信。

刚才我们欣赏了郎朗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四季中的五月白夜。五月的圣彼得堡，黑夜短暂，天边总有残光。朗朗的指尖下，那一份白夜的梦幻与隐隐的激动被描摹得格外生动。那伴着五月的尾声缓缓前行，我们一同来走入六月。接下来请欣赏长笛版六月船歌。在钢琴原作中，左手模拟摇曳的桨声，右手流淌出悠长的俄罗斯民族旋律。长笛的清亮通透为钢琴版的底色染上了一层水光，婉转的吹奏仿佛一叶轻舟悠然滑行，每一段呼吸都带着水波的温柔。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以第四交响曲作为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78年2月22日，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乐谱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朋友。”这位朋友正是梅克夫人。在第四交响曲诞生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克夫人在自己家的客厅听到鲁宾斯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之后梅克夫人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柴可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时，梅克夫人表示愿意对他进行资助。自此，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并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柴可夫斯基曾经多次请求将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最后，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做法，但她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作品总谱上。也正是如此，柴可夫斯基才将这部作品提献给我挚爱的朋友。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柴可夫斯基对于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坚持。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74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期间，不同于德奥艺术歌曲含蓄温婉的情绪表达，柴可夫斯基的这部作品充满了戏剧性，激情中又不乏忧伤。在这种抒情表现中，音乐带来了各种转换，作品主题气息宽广，宏伟有力，闪烁着耀目的光辉，充满了俄罗斯民族特征。作品完成后，柴可夫斯基十分期待地把这首作品交给他的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请他提出意见。没想到，尼古拉·鲁宾斯坦面无表情地听完了柴可夫斯基的演奏，他毫不留情地评价这部协奏曲一无是处，无法演奏，还要求柴可夫斯基必须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修改，才能准许演奏。面对老师的批评和修改意见，柴可夫斯基非常生气，但他没有辩驳什么，而是坚定地说，我的一个音符也不改，我会把作品完全按原样发表。后来柴可夫斯基确实也这样做了，他把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的标题抹去，改成赠德国钢琴家汉斯·冯·彪罗。当时的彪罗正在美国巡演，柴可夫斯基的信心已经遭到了打击，心想美国距离较远，即使反响不好，也不必再承受任何侮辱。

罗收到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后，认为柴可夫斯基在作品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光明的渴望，有着极大的音乐感染力，并预言它将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属于钢琴协奏曲的经典之作。正如彪罗所预言的那样，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协奏曲此后成了钢琴家们竞相演奏的曲目。1958年，钢琴家范克莱本录制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成为第一部卖出100万张的古典音乐唱片。1988年，17岁的基辛和80岁的卡拉扬以及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此曲，轰动世界古典乐坛。在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的三首钢琴协奏曲中，这首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被演奏次数最多的一首。如果当初柴可夫斯基在遭到老师权威否定时没有自信，不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可能就没有如今这一首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辉煌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收藏岁月的和声。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1: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0: 让心灵重回宁静。
1: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刚才我们欣赏了下井山口带渡图，曲名取自五代画家董源的传世名作。大阮的低沉音色像是远山的轮廓，大

七月的清敲是水波在船桨下散开的纹路，冯满天在阮的演奏上做了许多探索，他用这一件不常被当作独奏乐器的琴完成了一次从画布到音符的转化。从山水画卷转身，冯满天又把我们带到了乌苏里江的船头，我们继续来欣赏他的中阮作品《乌苏里船歌》。赫哲族民歌的旋律被装入阮的琴腔，船歌里的江风与水声在琴弦的震动中更加贴近地面了。

也许是柳琴太过低调，很多人都未曾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更是没有听过她清脆明亮的声音。在民族乐队中，柳琴以小小的身躯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她就像合唱队里的女高音一样，把优美的旋律和复杂的技巧表达出来。如果没有她，整个弹拨声部就会失去明亮的色彩。

现在我们听到的柳琴戏牌子曲，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根据山东柳琴戏曲牌改编而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顶尖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柳琴演奏风格细腻灵动，他演奏的柳琴系牌子曲弦音细巧明快，既有浓郁的山东地方韵味，又融入了精湛的演奏技巧，精准还原了山东柳琴系的精髓，表现了柳琴系拉魂腔的独特魅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尊情。
1: 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0: 这是中国人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0: 这是中国人对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传承沿袭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古琴这件古老的乐器是中国表现的奏乐器。古琴有七根弦，十三个徽位，演奏者可以通过散、按、泛等十种不同的拨弦方演奏四八度。传说原始时代的神农氏曾削铜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早的。演奏古琴往往不只是为了演奏音乐，还和自娱自赏、个人修养以及挚友间的情感交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古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古琴演奏家赵家珍，
1: 诗经有云。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提琴塞托的发明者路易斯·施波尔。对于一些朋友来说，

说路易斯·施波尔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不过您知道吗？这位德国小提琴学派的创始人曾经领航19世纪初期的德国小提琴界，他的名声一度与贝多芬比肩，享誉整个欧洲。1812年，施波尔访问了维也纳，他的音乐才华像旋风般地征服了当时世界音乐的中心，并在一年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剧院乐队的小提琴首席。对于施波尔的音乐地位，当时的音乐评论家们是这样评价的：毫无疑问，他是当代小提琴家中的夜莺。即使是在演奏最困难的乐句时，他的演奏动作也是那样的自然而舒适，这一切使施波尔成为了最老练的演奏家之一。

除了小提琴家的身份外，施波尔还是优秀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对音乐史的另一项重大贡献，则是发明了小提琴塞托，从此改写了小提琴的演奏历史。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在欧洲，随着贵族与皇室的衰落，音乐也从宫廷走向了民间，逐渐出现了让公众欣赏音乐的交响乐队和音乐厅。此时的小提琴也需要适应演奏环境的变化。于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小提琴的琴颈加长变细并向后倾斜，琴码也变高并且具有更大的弧度。这些演变的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更大的演奏张力。琴弦的增长使琴面上的压力增大，于是低音梁变长变厚，音柱也随之加粗，使小提琴能发出更大更有力的声音。1820年，为了保护小提琴的拉弦板和琴身，施波尔发明出了塞托，使左手从完全承担持琴的作用中解放出来。因为施波尔发现不少演奏者在加琴时用力过度，结果压爆拉弦板和小提琴琴身的情况时有发生。施波尔发明的塞托是一种拴装在提琴左下方的装置，以限制演奏者在演奏时施展力度。在实际的运用中，塞托的设置使演奏者左手在换把、揉弦和按弦中更加自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提琴演奏技巧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嘉陵江上原是由贺鲁汀谱曲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诞生于1939年。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由大提琴家马新化和钢琴家冯丹共同演绎的《嘉陵江上》，将国破山河在的一腔愤恨寄托于如滔滔江水般漫涌的琴声之中。这一版本收录于瑞明音乐出版的专辑《玫瑰三院》。大提琴家马新化使用的是一把18世纪的名琴戈夫里勒，钢琴家冯丹弹奏的是一架施坦威钢琴。专辑里的每首作品、每段故事，都在弓弦和黑白键之间深情讲述。来听这首《嘉陵江上》。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现在我们听到的《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这首张维良为自己的演奏专辑《花气》量身创作的笛子作品，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花气是当代笛子艺术极具开创性的作品，以苏州评弹、立调、黛玉葬花的唱腔曲调为核心素材，将散板、紧打、慢唱等戏曲版式与笛子传统演奏技法相融合，以细腻的笛音表现花落人去的无奈与惆怅， 将花气二字的意蕴诠释得入木三分。作为张维良的原创力作，花气这首作品打破了笛子以传统曲牌为主的创作格局，为笛子艺术注入了全新的诗意与生命力。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唐朝文学家温庭筠的《惊泉词》中有一句：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古人以内敛安静的笔触写出心中万千情节，千年之后读来依然令我们心有所感。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创作的箫羽打击乐作品《水风》，就以安静的箫曲阐释了与古典文学审美一致的山月水风意境之美。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正是箫羽打击乐作品《水风》，箫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卷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花香漫天》，与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诗作《生渣子》独有语言，在意蕴上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宁静、恬淡、唯美的想象空间。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感遇诗，也有偶遇诗，但二者当中遇的内涵并不相同。偶遇诗的遇代表相逢未面，诗歌大多是以真实见面事件为载体，书写一场未经预约的邂逅。感遇诗的遇代表际遇时运，这类诗歌大多不写现实见面，而是托物言志，借草木风物寄托个人命运，试图得失和怀才不遇的感慨。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古典诗歌里的偶遇往往不是长篇叙事，而是截取相逢那一瞬，定格为一幅画，把电光石火的相见封存在诗句里，余味全在画外。偶遇诗妙处便在于事件很短，画面很近，情绪却很长。杜甫晚年漂泊江南，偶然遇见旧时李龟年，留下了著名的写偶遇的诗《江南逢李龟年》，把相逢一刻的沧桑写尽。全诗没有热烈寒暄，不写过往交友细节，只定格在江南美景、落花时节与偶然相逢，对人物的情感没有进一步的描写，而将所有的唏嘘与感慨都留给了读者，把一个时代的盛衰压缩进一次暮春偶然相逢的画面之中。

感遇十二首其一，唐·张九龄。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何为感遇？古人早已给出答案，它是诗人抬头看见世间风物，低头遇见人生起落时，心底生出的万千感慨。感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固定的一种题材，陈子昂和张九龄是此类诗的代表性诗人，而偶遇诗不是古代传统诗学的固定门类，是后世研究者概括出来的一类题材。感遇诗的特点是写景不写相逢，咏物即咏心。唐开元25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在荆州写下感遇十二首组诗。他沿用中国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把仕途得失、人格坚守寄托于草木禽鸟之中。在这组诗中的第一首中，张九龄没有写一次真实的相逢，而是托物言志，用兰花和桂花的芳香来代表自己的志向和品德，把政治遭遇、人格理想化为诗意。诗品即是人品，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

0: 无论是偶遇诗还是感遇诗，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古人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偶遇诗记录人生里不期而至的邂逅，生活充满各种意外相逢，学会看见当下，接纳生活猝然到来的种种模样，才能体味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感遇诗叩问命运际遇，就像张九龄笔下的兰桂，芬芳出自本心，不为求得他人赏识。当我们读懂了古人藏在山川岁月里的心事，以及在顺境里扎根，在逆境里开花的人生态度，就学会了为每一次的热爱沉下心的坚持，每一次在选择前守住本心的清醒，每一次在摔倒后依然抬头向前的脚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关乃忠作曲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是夏夜。北京的夏夜是懒洋洋的，春耕已过，秋收未到，入夜后在后海泛舟，穿行在荷花丛中，当白天的喧哗与燥热褪去，静夜里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荷叶散出淡淡的清香。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长安古乐也称西安古乐，主要流传于陕西境内，以古长安，也就是西安为中心的周边地带。长安古乐的发展跨越千年，它的核心源头可以追溯至唐代宴乐， 同时融合了唐宋宫廷音乐的精髓，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完整的曲目、谱式、结构、乐器以及演奏形式，被世界音乐界和史学界称为世界音乐活化石。现在我们听到的《西琼花》由宁勇根据同名长安古乐整理而成，由王威用仿唐阮咸演奏，马云鹤用箫伴奏， 阮演奏家崔君淼全程参与了这首作品的演奏统筹。

琼花叶柔嫩而莹泽，花微黄而清香，真意非常，甚至令人联想到不沾烟尘的飘渺仙界。传说西王母的侍女就叫做许飞琼。李白曾在《琴女修行》一诗中写道：西门琴侍女，秀色如琼花。可见古人常以琼花来比喻美好的人与物。风格深沉委婉的音乐作品《西琼花》，以仿唐阮咸的温润与萧的空灵相交融，既表现了琼花的美好，又贴切地表达出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真挚眷恋与惜爱之情，让长安古乐的魅力得以传承。

考量，或今生遇阵。

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齐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念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萧雨钢琴作品《忆》是作曲家李英海1986年创作的一首室内乐作品，调式古朴别致，富有南国情趣。这首作品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首演并多次录制，成为现代民族室内乐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别梦》，钢琴演奏王佳。

萧宇钢琴作品《忆》以福建南音为素材，通过萧宇钢琴的对话表达对往事的追忆与思念，如泣如诉的箫声仿佛一段尘封记忆的独白，而钢琴则以流动的和声肢体营造出时空交错的意境。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王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

0: 一夕呀、啊。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专辑《问弦》所使用的十一把丝弦老琵琶，被琵琶演奏家吴蛮称为老物件。这些老物件是具有一定历史年代的老乐器，表现出珍贵的文物价值。从文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从老乐器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进程。 由于文物不可再生，所以越是老的东西价值越高，能够演奏这些具有文物性的老物件本身就很有意思。吴蛮的演奏是使文物回归现实的一条途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问弦》中收录的《小月儿糕》，由樊少云传谱，陈公泽、樊伯言、殷荣珠整理，由琵琶演奏家吴蛮用丝弦琵琶演奏。

琵琶曲《小月儿高》是崇明派琵琶的经典代表曲目，收录于《瀛洲古调曲集》。《小月儿高》因为区别于琵琶大曲《月儿高》而得名，是68版的慢板文曲佳作。这首作品以江南乐业为核心意象，在曲式结构、演奏技法、意境表达上形成鲜明的特色， 兼具传统琵琶文曲的雅致与江南音乐的婉约，是琵琶作品中以小见大、以浅胜繁的典范。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琵琶独奏曲《春蚕》由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创作，是其人生篇系列作品中的一首。这首作品取材于新疆民间音乐，用琵琶技巧生动地模仿了驼铃声以及新疆少数民族乐器热瓦普的音色。

声残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散、慢、中、快、散的速度布局，同时融入了西方作曲技法中的色彩和声，创新性地开发了琵琶的左手拨弦演奏技巧，以细腻剔透的音色来描摹春蚕吐丝时丝的纤细与精亮。刘德海先生借用春蚕歌颂了无私的奉献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古琴演奏家林友仁演奏的《流水》。《流水》不仅是一首古琴曲，更是一段知音佳话的载体。传说琴师俞伯牙在山水间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听懂他琴声中的志趣，感叹道：“巍巍乎若泰山，洋洋乎若江河。”一个弹出了高山的巍峨，一个听懂了流水的浩荡，这便是知音一词动人的由来。遗憾的是，子期早亡，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不再演奏。这个传说故事为流水增添了一抹惆怅与浪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半山听雨半山闲，一世浮沉一世间，半山烟雨半山幽，一念心清万事休。来听专辑《西陵山峰》中收录的音乐作品《半山听雨》，作曲苏一，箫演奏陈悦。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作曲家刘文金评价秦派二胡时说，我欣赏其粗犷豪放朴实无华的个性，也沉醉于其委婉细腻沁人心扉的韵律。秦派二胡演奏家金伟的作品和他的演奏常常带给人们这样的感受。二胡独奏曲《秦风》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之作，由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金伟创作于1986年。作品采用二部曲式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曲的散、慢、快、急的速度变化形式，旋律上吸收了陕西皖皖腔、县戏、迷糊等戏曲音调，并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在演奏上巧妙地借鉴了板胡弦子的表现手法，如搂弦、抹、按、大滑以及连续的下行颤滑等，从而使乐曲的地方风格韵味浓郁。

作为当今秦派二胡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经纬受到陕西戏曲、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浸染，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奏中。在众多二胡名家中，他有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他的琴声一响，琴风琴韵就会扑面而来。作家贾平凹在《浑浑若川的琴风听经纬演奏二胡有感》一文中写道，听那唱美的行音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了广漠厚重的妊娠着一轮火日的黄土地，是那隆起的十三朝帝王的陵墓和一片紫云般的野苜蓿，是那一

簇簇白杨与苍榆下的板柱而成的院落，是那贱牛拉动了木犁翻开的沃土而随时可见的残的青砖，缺的汉瓦。今天我们欣赏由二胡演奏家金伟创作并演奏的《秦风》。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由许东子作词，贾克水作曲，王喆演唱的《花月满人间》是一首意境优美的歌曲，歌词以花与月为核心意象，通过花在月里开，月在花中圆等诗意表达，描绘了花月相依、相守千年的浪漫图景。王喆的演唱细腻柔美，将爱依依、梦圆圆的温情娓娓道来，传递出对人间美好情感的赞颂，对和谐生活的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丽演唱的《茶话》由顾佳作词，陈伟东作曲。这首具有中国风的歌曲，以茶香水流为意象，表达了细腻的情感。王丽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出如茶般淡雅绵长的情感层次。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青草的芬芳，虫鸣的私语，那条小路依然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小路就好像是一条柔软的丝带，轻轻地搭在草原的肩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浓浓的乡愁，我们也会跟随着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来听《傲日奇愣》，山花挤满了小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江南的美无与伦比，江南的情魂牵梦绕，江南的歌令人神往。曲丹演唱的《水墨江南》深情赞颂了江南的灵山秀水，这首歌带有轻婉细柔的江南情调，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水墨江南，让人醉于雨巷画影当中。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我是怀强。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由尹向涛词曲创作，汤子兴演唱的《快慢之间》，这是一首致敬人民警察的歌曲，以百姓悠然的慢生活和公安民警为民工作的快节奏作为对比，一快一慢之间展现出了人民警察的情怀和使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坚守，默默奉献，为的就是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美好悠然的生活。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周艳红为自己的家乡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梨花满天开》。这是一首情感浓郁又饱含复古情怀的歌曲，它蕴含着对亲人的思念与追忆，很容易让人心生共鸣。来听周艳红《梨花满天开》。

为爱痴狂，不顾高山水长，多少情爱经得起细思量。我们从歌曲《为爱》当中可以感受到爱的勇气。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徐晶晶演唱的歌曲《为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来听李东信演唱的《杏花开在帕米尔上》。

0: 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四川的阿坝大家可能听起也不太熟悉，但是讲起九寨沟黄龙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以及这里有美丽的红原大草原、松潘古城、九曲黄河，都是在阿坝地区，每一个风景都特别的美丽。那这里的风景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以自然呢显然就是青藏高原带来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那人呢，这里生活着非常多藏族的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什么是梅朵？在藏语当中，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邦金是什么？就是蓝色的，湛蓝色的，湛蓝色的花朵叫邦金梅朵，是在青藏高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朵。那么在这种湛蓝的天空下，湛蓝的花朵真的如同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凝视着我们，特别的清澈和美丽。那么用这样一个邦金梅朵来形容心上的人，可是这里的心上人并不是说时刻大家在一起的，更多的还是相思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哈，就是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金梅朵却双双开遍了山野，我遥远的心上人，您在何方？解不了我的相思之愁。让我们在这首邦金梅朵中一起感受藏族小伙最纯真的情感和他真挚的情谊。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1994年，王洛宾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这首歌是王洛宾最为珍视的歌曲，也是王洛宾歌曲当中艺术评价最高的，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马上我们来听阿鲁阿卓演唱的版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以楼兰为题的作品，叫做《楼兰姑娘》。这首作品创作于1994年，由杨海潮、傅林填词、傅林作曲，于静演唱的《楼兰姑娘》。

0: 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摇篮曲不仅可以哄宝宝睡觉，也是与宝宝的沟通过程。妈妈会把对孩子的希望唱进歌里，比如这首由怡人制造和曲比阿乌共同演唱的《怡香摇》，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彝族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还有妈妈对孩子的期望。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汤子欣、王丽达和汤鼎良一家三口共同演唱过一首公益歌曲，叫做《红墙连万家》。这首歌唱响了家国情怀与新时代幸福的生活，童声、女声、男声层层递进，听起来温暖又有力量。

0: 咨询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继续听歌吧，有请阿兰为我们带来这首《唱给天空听》。洁白的云朵，湛蓝的天空，成为了西藏的标志。阿兰在歌声里为大家呈现出了天高地迥的意境，我们也从旋律里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水碧，赤蝶蓝，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萨克族民歌《燕子》，旋律优美深沉，忧伤的气质格外打动人心。传说这首民歌背后有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与一个小伙子相恋，但无情的命运却让他们天各一方。姑娘痴痴地等待情郎归来，直到白发苍苍。小伙子在远方看着天上飞翔的燕子，心中无比思念心爱的姑娘，但是却只能用深情的歌声来倾诉自己的甜蜜与忧伤。

音乐中动人的情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燕子》，将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寂寥的排箫彷徨呜咽，仿佛是遥远的呼唤。中阮和埃杰克诉说着悲伤和思恋，钢琴则渲染出忧郁的底色。在中西乐器的融合中，这一份浓浓的相思也有了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幸福是我们一生都在追寻的目标。由李俊伟作词，印倩文作曲，孔庆学演唱的《为幸福奋斗》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在音乐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奋斗路上的幸福与快乐。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作曲家孟勇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斑竹泪》《山寨素描》《水姑娘》等等。2026年年初，由孟勇作词作曲的歌曲《亲亲湘西我的家》正式和听众见面。

这是一首献给童年的歌。1958年到1963年，孟勇随父母在湖南吉首生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路边摊上的酸萝卜。多年来，孟勇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童年生活过的吉首创作一首歌。2025年4月，孟勇又一次来到湘西，一首《亲亲湘西我的家》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歌曲也得到了他的好朋友湘西歌唱家张石翠以及张石翠学生们的好评。于是孟勇决定邀请优秀的湘西籍歌唱演员来演唱这首歌，同时还加入了小朋友的童声演唱，最终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亲亲湘西我的家》。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梁尚权作词，施光南作曲的歌曲《我的祖国妈妈》是一首久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歌词立意新颖，主题鲜明突出，艺术性极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男高音歌唱家张英席的演唱。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的原创阿卡贝拉作品《烟雨北山》，作品以江南的北山烟雨为创作灵感，勾勒出中式的山水意境。整首作品完全依靠不同声部的人声配合来完成，通过不同声部之间的层次感，用纯粹的声音模拟出烟雨蒙蒙的氛围感，既保留了江南诗词的婉约气质，又凸显了阿卡贝拉人声融合的独特魅力，是一首既有现代表现又有传统意境的佳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脊背上的光》，这是一首普法主题原创歌曲。歌中以孩子们的视角看白云掠过群山，听法官讲述故事，让法治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心灵，旋律温暖悠扬，童声清澈动人，极具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创作于2021年的合唱歌曲《祖国有我》是一首洋溢着蓬勃朝气的音乐作品，由李晨作词作曲。歌曲《祖国有我》自问世以来，在青少年群体中被广泛传唱，成为展现当代少年与祖国血脉相连的青春强音。作为一首新时代的青少年励志歌曲，祖国有我的旋律悠扬而奋进，歌词温暖又有力，以青少年的视角作为切入点，通过一句句深情的告白与坚定的承诺，尽情抒发新一代少年对祖国炽热的爱以及对未来使命的勇敢担当。今天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学校的小天使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这首动人的《祖国有我》，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吴川的介绍。
2: 《祖国有我》这首歌曲呢，描绘的是新时代少年与祖国共成长的美好图景。我们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孩子们啊，成长在温暖而幸福的大家庭，逐梦在仁丰学校多姿多彩的校园中，逐梦在国家复兴的伟大道路上，能深刻地感受到这首歌带来的情感与共鸣。它不仅能激发孩子们的使命感，更能点燃孩子们的爱国热情，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怀揣对祖国的热爱，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0: 失散百年的游子团圆，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梦想今朝实现。
1: 妈妈告诉我说，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经历了别人的努力，祖国才有今天的成绩。
2: 愿我们为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继续接力。我大声地告诉大家。

纸质塞上，由赵家静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原诗《纸质塞上》，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凝结了中华文字之美。听的时候或许你也发现了，这首歌的编曲豪迈又不失细节，层层递进间营造出将士出塞的画面，中段还有一段模拟战场厮杀的写意旋律。这首歌的作曲人和编曲人是著名的作曲家赵季平之子赵林，他也是北京冬奥会的音乐总监，而领唱者赵家静云也是赵季平先生的孙女，一家三代一脉相承，用音乐去表现中华文化。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尤其是词的成就最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李煜的绝笔之作。这首词也是一曲生命的哀歌。李煜将美景与悲情，今日与往昔，景物与人事，形成不断的对比。自然界的永恒轮回与命运的沧桑无奈的对照，让李煜的一腔忧愤倾泻而出。音乐人高琪作词，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孩子们纯净自然的童声，多声部的合唱，更能表达词中更深刻的意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时光荏苒，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201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王菲唱起这首《传奇》的模样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这首歌时，觉得这首歌的编曲有一点清冷，但是传达的内容呢，却有一种真挚的温暖，讲述了作者有多么的珍惜与某一个人的这份相遇。后来呢，我也知道这首歌的原唱者叫李健，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并且发现他的歌曲都有着一份诗意的温暖。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此刻要与您分享一首经典又新颖的作品，来自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刘芳，作品名为《康定情歌》。我们熟悉的《康定情歌》来自高原山地，开阔豪迈，而在琵琶演奏家刘芳的眼中，《康定情歌》的可能性并不仅是如此。他将康定情歌与非洲科拉琴进行跨界二重奏变奏，稀释了经典副歌的浓郁，放大了缠绵的思念之情，让情感变得更加广阔悠长。整首作品既有琵琶的传统韵味，也突出了琵琶的多样表达性。乐曲在处理舒缓旋律时，展现了琵琶特有的柔美与润音，同时在高潮处保留了强烈的穿透力。非洲科拉琴的稳定节拍烘托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氛围，仿佛带我们步入清幽雅境。下面就让我们在乐声里感受琴音相融、心意相通的美好。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小柯的歌曲《北京秋天的黄昏》，旋律抒情平缓，如晚风漫过街巷，歌词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时光里的柔软心事细细勾勒。一首歌唱罢，也把独属于北京秋夜的那份凉意和温柔唱得格外真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在电波当中向您问候。您此刻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由王庆爽演唱的《秋日胜春朝》，化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诗意，歌唱了稻谷丰收、桂枝馥郁的秋日实景。旋律舒展大气，王庆爽以扎实通透的民族唱法，将秋日盛景唱得极富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我们总是会在某个时刻不可避免地陷入逆境，而中华绵延千年的文化中，也总有一盏盏穿越时空的明灯，在那一刻照亮脚下的路，让我们在困境背后看到转折，在转折之后豁然开朗。陆游笔下的那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多少人迷茫时的解药。王维那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告诉我们看淡得失，宠辱不惊，心宽时处处都是风景。而刘禹锡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坚定地表达，任何困顿都挡不住世界向阳而生。在古典音乐历史上，也有很多音乐家绝处逢生，在面临人生巨大挑战和转折时写下了不朽的作品，表达了他们虽历经暴风骤雨的煎熬，但终于等到云雾散尽，明月当空的坚定和从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莫扎特和他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1781年，莫扎特因不堪萨尔兹堡大主教的严苛管控与人格羞辱，与宫廷彻底决裂并离职，定居维也纳，成为自由作曲家，也成为了西方音乐史上首位公开摆脱宫廷依附、独立谋生的音乐家，从而彻底改写了后世艺术家的身份与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举动意味着生活将会面临贫穷、饥饿，甚至死亡。但历史证明，定居维也纳的十年是莫扎特创作的巅峰黄金十年，几乎所有他最伟大的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都诞生于这个阶段。人生跌到了谷底，艺术却站上了巅峰。正是因为没有了束缚和枷锁，不用再写讨好贵族的应酬曲子，天才的莫扎特才彻底解绑，彻底释放。费加罗的婚礼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讽刺，唐璜写出了人性深渊，魔笛则写的是光明和觉醒。

1787年8月，31岁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完成了著名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两个月后，莫扎特与负责歌剧《唐璜》演奏的乐队指挥库查尔斯一起散步时，说出了这一路走来的人生体验：以为我的艺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是错误的，我确切地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没

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很多次。莫扎特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命运多舛的古典诗人们一样，他们于绝境时创作的诗句和音乐作品，不仅是在命运风暴中为自己写下的生存宣言，也是历经岁月淬炼留给后人的人生指南。困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低谷不是深渊，而是蓄力的深谷。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编号 K525，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用任何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是一首纯弦乐作品。音乐悠扬悦耳，优雅清新，洋溢着特殊的魅力。全曲原本共五个乐章，但原第二乐章小步舞曲的乐谱遗失，现存的四个乐章结构完整精致，旋律明媚动听，仿佛是用音符编制的一幅画卷。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来自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的专辑《金色大厅》中的莫扎特。这张专辑的音响效果还原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现场演奏的声效样态，为听众带来了逼真的聆听体验。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感受弦乐如丝绸般的光泽与旋律的流动生机。如果说舒伯特的小夜曲是夜色中的温柔低语，那么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星月交辉下的翩翩起舞，轻盈明亮，充满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喜悦。

莫扎特创作的这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虽然题材被归为小夜曲，却毫无夜曲常有的忧郁，反而充满了阳光般的明朗与活力。或许这正是莫扎特透过音乐留给世人的永恒青春。莫扎特如流星一般短暂的一生，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照亮了整个音乐史。他带着打破枷锁后的自由灵魂，越是尝过人世间的卑微与艰辛，笔下越是生出蓬勃不息的生命力。他的音乐从不沉溺于苦难，总是带着希望与美好。这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最好的证明。它像是一封穿越200余年时光的信，把向阳而生的热烈、随心而歌的自在、温柔地写给后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大提琴家范宗沛改编并演奏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二乐章。大提琴醇厚温暖的音色为这首古典作品增添了一抹东方的诗意与沉思。在弓弦之间，星月夜色与人间情愫悄然交融，仿佛时光在此刻温柔。

这首歌叫做《如风吹过》，来自深空少年合唱团，以自然的风为意象，传递出对宁静和自由的向往。歌曲很好地展现出了深空少年合唱团的空灵气质，轻柔舒缓的节奏营造出静谧的氛围，而合唱团的演唱清澈空灵，让人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平静的力量。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推出的专辑同名歌曲，以温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传递出为爱无悔付出的坚定承诺，也暗含直面人生坎坷的励志态度。主歌部分旋律平稳铺陈， 吉他与钢琴的编曲层次分明，周华健用充满温度的声线娓娓道来，如同老友低语，而副歌部分又迸发出坚定而高亢的情感张力，带来一份鼓舞人心的情绪共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好心情。

箫是我国最常见的民族乐器之一，源自于远古时期的古哨，距今已有七八千多年的历史。箫可以独奏，也可以和传统的丝竹乐队合奏。箫的音色沉静悠远，清雅脱俗，在古代与古琴一样深受文人所爱。空旷悠远、飘逸出尘的箫曲，仿佛山野岭间飘起的袅袅烟雾，是世外桃源才有的声音。

耳边这首箫曲叫做《西行桃花源》。如果说1500多年前陶渊明用文字描绘出了《桃花源记》里的人间仙境，那么耳边这首箫曲就是以音乐为我们画就的水墨画卷。缘西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箫曲《西行桃花源》巧妙地将中国古典音乐的柔美与西方现代音乐的动感柔合在一起，可谓丝丝入扣，浑然天成。清脆的古筝，空灵的箫声，令人感觉恍如隔世，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远处青山如黛，嵯峨逶迤，山间云雾缭绕，竹影摇动。山脚下一条小溪穿林而过，清冽的溪水潺潺流淌。此情此景，莫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耳边的这首箫曲取材于桃花这个意象，叫做桃花渡。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多种含义，桃花源记里的桃花代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这首桃花渡里，桃花则指代爱情。在中国古代，桃花从来没有离开爱情。

作品《桃花渡》让桃花与渡口结缘，便增添了另一重深意。渡口向来都是离别的地方，从古至今，多少有情人在渡口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箫曲《桃花渡》充分发挥了箫一世独立的音色，将爱情中那爱而不得的忧伤描绘得惆怅幽怨，那藏在千里烟波后的眼泪，那没有说完的告别，都如梦似幻。

傍晚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方。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当我们用温柔的眼眸凝望世界，世界也会真挚地回应生命当中所有的追问，并且馈赠我们一切温暖和美好。这首歌带着满满的祝福和爱，送给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期待美好的时刻。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他是李健，人间共鸣。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

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们常说春尝鲜，夏解渴，秋温润，冬暖身，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茶，表现出中国人的智慧，用一杯茶的时间把日子泡出温柔的形状。吕薇演唱的《人间百味一杯茶》，以中国茶文化为载体，将茶的韵味与人生感悟相融合，传递了中国人崇尚自然、品味生活，在平凡中见真趣的智慧。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琴》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严当当演唱的《千花醉》以花为意象，描绘了春日繁花盛开，身处朦胧月色中的情感思绪，通过花开花落、春去春来等柔美歌词，传递出对时光流转、情感变迁的淡淡感怀。

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以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不远处，还有一条以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命名的街道。两条平行的街道记录着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友谊。1940年5月，35岁的冼星海受党中央的委派，与编导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和配乐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回国的道路也被封锁。后来冼星海辗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贫穷和疾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对他伸出了援手，将露宿街头的冼星海带回了家。可能是出于音乐家的惺惺相惜，当时拜卡达莫夫全家8口人挤在一室一厨的小屋子里，每天的粮食配给只有600克黑面包。即便自家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拜卡达莫夫依旧为冼星海提供了住所，把他安排在了姐姐达纳什家。这也让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拜卡达莫夫还鼓励冼星海继续音乐创作，安排他听各种音乐会，并推荐当地的音乐家和他切磋交流。1944年，在拜卡达莫夫的推荐下，冼星海前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做音乐指导。科斯塔奈的冬天有着-60度的极端天气，冼星海衣着单薄，难以抵御严寒，但他仍然经常和当地的同行们去偏远山村巡回演出。冼星海还为当地人民谱写器乐重奏、舞曲，改编哈萨克民歌，用小提琴演奏哈萨克和中国的音乐作品。在异乡漂泊的日子，冼星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他把对祖国深切的怀念、对反法西斯战争高涨的热情和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都融入到作品中。他相继完成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以及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同时，冼星海还创作了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像黄河大合唱一样，《阿曼盖尔德》也激励着哈萨克人民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这部作品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传世名作。遗憾的是，过多的磨难和科斯塔奈的严寒最终击垮了冼星海。在一次去山村演出时，他患上了重感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最后发展成重症肺炎，被送到莫斯科治疗，但最终没能挽回生命。1945年10月30号，冼星海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

40岁。1998年，在命名冼星海大街的同时，阿拉木图还竖起了冼星海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的第一行乐谱，并写道：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学友。情书，生活当中你有收到过情书或者给别人写过情书吗？现在还会有人用笔写情书吗？懵懂无知的年纪，借着情书跟喜欢的人表达爱意，真的特别的浪漫。有人说那不是爱，但是我觉得恰恰这才是爱。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单纯简单纯粹。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彭羚演唱的《囚鸟》这首歌讲述的是都市当中感情的冷漠和缺失，就好像囚鸟一样，心甘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就是这种倾诉的感觉也会让很多人心生共鸣。一起来听彭羚《囚鸟》。我是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是一个男生深情款款的表白，曲风轻柔，就很像是男生对女生的温柔。歌词写得很深情，但是故事也是很悲伤的。每个人谈恋爱都希望能和对方一直走下去，希望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失联的爱。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钢琴的背景，浓情歌的氛围，再加上扣人心弦的弦乐和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了一段尘封已久的青涩回忆和懵懂。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充满了希望和自信，也传达出女孩们要勇敢追求爱的积极心态，也成为有梦想女孩的专属之歌。这首歌特别的纯真，给人一种干净明亮的感觉。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隐形的翅膀》。在这首歌曲当中，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的含义，都给人希望、温暖和坚定的力量。当然，张韶涵在演唱的时候收起了声音当中锋利的力量，反而多了一些温情和励志，也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要坚强地面对人生。一起来听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自己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运弓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腾的热情时，聆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无疑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版本。穆特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穆特版本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在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早期合作录制的作品中，他们在1980年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无疑将穆特的演奏生涯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两位音乐家1980年录制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0: 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莫文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但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地去爱，去付出，去感受。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他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遗憾，歌声当中充满故事，就连他的呼吸听起来都非常有感情，有画面感。
1: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齐豫的经典代表作《橄榄树》。齐豫的歌喉把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的内容表现得恰到好处。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那种飘逸感，还有就是散发出的一种非常淳朴的泥土的气息，所以那种一如既往的空灵给人的感觉，声音就好像是从很近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一样。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齐秦用他非常细腻的嗓音演唱了这首歌曲《原来的我》。有人说他的歌就是岁月的痕迹，当翻出它，就好像翻开了日记，拾起了回忆。一起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世界歌》，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优美，用韵自然，极富音乐之美。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了他所理解的《诗经》，以耳目一新的曲调，让我们暂时忘却纷扰，重新领会《诗经》中古意的美好。燕燕于飞，插翅其羽，一起来听这首《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

继续听到的这首《月光爱人》是李玟的经典作品，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谭盾作曲，易家扬填词，马友友大提琴独奏。歌曲以清冷的月光为意象，道尽了江湖儿女爱而不得的深情与无奈。歌里那苍凉唯美的旋律，历经多年依旧动人心弦。今天这首歌已经成为刻在华语乐迷心中的永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 Moon River 月亮河，这首来自于电影《蒂凡尼早餐》的经典旋律，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重构之下，拥有了全新的听觉质感。这一版本的弦乐如同月光流淌，双簧管像极了丝雨呢喃，将原曲的浪漫憧憬毫无保留地转化为内敛而深情的诗意告白。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李斯特是19世纪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在1850年的时候呢，李斯特已经开始了他在德国威玛居住的时期。当时的他早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音乐家了，因此呢，全欧洲的钢琴家、作曲家都到威玛来向李斯特求教，就如同啊是艺术上的朝圣一般。那在这一年呢，李斯特把他自己创作的三首歌曲改编为了钢琴夜曲，并且命名为《爱之梦》。因此可以说啊，《爱之梦》的这三首夜曲啊，是李斯特自己对自己作品的改编。说来啊，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毕竟李斯特始终是一个独步乐坛的大钢琴家啊。据说著名的女钢琴家克拉拉维克曾经绝望地说：“啊，我们苦练之后都还是没有起色的作品，李斯特拿起谱来一弹就有。”甚至当时啊，还曾经有人表示说，只要李斯特一出现，所有其他钢琴家就都消失了。啊，意思就是只要有李斯特，其他钢琴家

他就都不在了。所以呢，作为这样一个钢琴圣手，很习惯于把自己在其他题材上比较满意的作品改编出一个钢琴版，哎，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且呢，这个钢琴改编版后来变得比原来的歌曲啊还要出名的多，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钢琴曲是根据歌曲改编的。那么《爱之梦》里的第三首《爱吧》是这三首夜曲里最著名的一首。歌曲版的《爱吧》的歌词呢，来源于一位德国诗人的作品，原诗呢是这样的：爱吧，能爱多久，愿爱多久，就爱多久。你守在墓前哀诉的时刻快要来到了，你的心总得保持炽热，保持眷恋。只要还有一颗心对你回报温暖，只要有人对你披露真诚，你就要尽你所能使他时时快乐，没有片刻愁闷。还愿你守口如瓶，严厉的言辞容易伤人。天哪，本来没有什么恶意，却有人含泪分离。啊，这就是他的歌词啊，能够听得出来啊，这是一首富于哲理思想的抒情诗。那我们呢，先来感受一下歌曲版的《爱之梦》。

那在改编为钢琴曲之后呢，李斯特也还是把这首诗写在了钢琴版乐谱的前面，为的呀就是让演奏者知道这首作品的情感基调和意境是什么样的。那由于这首《爱之梦》是改编自李斯特本人的歌曲呢，因此它几乎从头至尾都有着清晰的旋律线以及明确的间奏、尾奏等结构，所以也完全可以把它视为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这首《爱之梦》呢，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奏出了它极为优美的主题。然而作为大钢琴家的李斯特啊，是让这个主题呢在中声区呈现，并且包裹在上方伴奏层和下方低音层之中的，这就给演奏者们啊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技术课题。在之后的音乐进行里面呢，音乐的情绪逐渐高涨和激情起来，还会听到李斯特标志性的一些小华彩句。而作品的最后一段啊，李斯特是以回忆式的感觉再次重现主题，并慢慢走向幽静高远的境界，颇有点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味道。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由胡夏演唱的《红墙叹》是古装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歌里唱出了红墙内深宫女子的命运，她们困于重重宫闱，渴望真情却难逃宿命，一生惆怅，浮华如梦。一起来听胡夏《红墙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感遇诗，也有偶遇诗，但二者当中遇的内涵并不相同。偶遇诗的遇代表相逢会面，诗歌大多是以真实见面事件为载体，书写一场未经预约的邂逅。感遇诗的遇代表际遇时运，这类诗歌大多不写现实见面，而是托物言志，借草木风物寄托个人命运，仕途得失和怀才不遇的感慨。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古典诗歌里的偶遇往往不是长篇叙事，而是截取相逢那一瞬，定格为一幅画，把电光石火的相见封存在诗句里，余味全在画外。偶遇诗妙处便在于事件很短，画面很近，情绪却很长。杜甫晚年漂泊江南，偶然遇见旧时李龟年，留下了著名的写偶遇的诗《江南逢李龟年》，把相逢一刻的沧桑写尽。全诗没有热烈寒暄，不写过往交友细节，只定格在江南美景、落花时节与偶然相逢，对人物的情感没有进一步的描写，而将所有的唏嘘与感慨都留给了读者，把一个时代的盛衰压缩进一次暮春偶然相逢的画面之中。

感遇十二首其一，唐·张九龄。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

万千感慨。感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固定的一种题材，陈子昂和张九龄是此类诗的代表性诗人，而偶遇诗不是古代传统诗学的固定门类，是后世研究者概括出来的一类题材。感遇诗的特点是写景不写相逢，咏物即咏心。唐开元25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在荆州写下《感遇十二首》组诗。他沿用中国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把仕途得失、人格坚守寄托于草木禽鸟之中。在这组诗中的第一首中，张九龄没有写一次真实的相逢，而是托物言志，用兰花和桂花的芳香来代表自己的志向和品德，把政治遭遇、人格理想化为诗意。诗品即是人品，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0: 无论是偶遇诗还是感遇诗，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古人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偶遇诗记录人生里不期而至的邂逅，生活充满各种意外相逢，学会看见当下，接纳生活猝然到来的种种模样，才能体味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感遇诗叩问命运际遇，就像张九龄笔下的兰桂，芬芳出自本心，不为求得他人赏识。当我们读懂了古人藏在山川岁月里的心事，以及在顺境里扎根，在逆境里开花的人生态度，就学会了为每一次的热爱沉下心的坚持，每一次在选择前守住本心的清醒，每一次在摔倒后依然抬头向前的脚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0: 潜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千言万语》是歌手周蕙带来的一首翻唱佳作，收录在《不被遗忘的时光》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的原版是邓丽君小姐的经典之作，而周蕙则以法式相送的风格

来进行编曲，搭配空灵的嗓音重新演绎恋人深陷忧愁渴望爱意的心境。优雅的手风琴与温柔的弦乐交织，歌声就像流水一般治愈人心。一起来听周蕙带来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古典音乐的历史长河中，钢琴家是最闪耀的明星之一，他们在黑白键的方寸空间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绚丽瞬间。现在您听到的是肖邦降 D 大调第八号夜曲，演奏鲁宾斯坦。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他指尖流淌出的是身为波兰人所特有的力量与热情。从1932年开始，鲁宾斯坦为百代唱片公司系统地录制了肖邦的作品，在近七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肖邦的夜曲、波兰舞曲、马祖卡、协谑曲、协奏曲等唱片的录制，受到了乐迷广泛的认可和欢迎，也奠定了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肖邦作品演奏权威的地位。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 G 小调第一号叙事曲，这是肖邦四首叙事曲中的第一首。肖邦在这四首叙事曲中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新形式与新内容，超越了传统叙事曲那种较为固定的曲式。

鲁宾斯坦有着长达12度的天赐之手，但是在鲁宾斯坦的演奏艺术中，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音乐的整体性始终占有至高的地位。他宁愿牺牲个别音的准确，而从不放弃乐曲的整体结构。鲁宾斯坦曾经说过，过分追求演奏的完美无瑕，会使音乐陷入危险的境地，听起来会是冷冰冰的，热情不起来。弹错一两个音没关系，主要是整体，要把正确的音乐形象传达给听众。鲁宾斯坦的演奏粗犷而细腻，音色明亮而华丽，他对乐曲的诠释总是带着高贵的气质和特有的浪漫。鲁宾斯坦一生共留下了将近100多个小时的录音，这对于出生于19世纪的钢琴家而言，无疑是惊人的。勃拉姆斯在晚期所创作的钢琴特性小品是浪漫主义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鲁宾斯坦演奏的勃拉姆斯间奏曲，作品118号第2首。

1961年10月到12月，卢宾斯坦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一系列马拉松式的音乐会。他在十场演出中演奏了70位作曲家的90首作品，这是卢宾斯坦作为钢琴演奏家的巅峰时刻，也是他演奏生涯的一个全面总结。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安东·布鲁克纳是19世纪下半叶德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出身经历、性格特征、艺术个性都与同时代的其他作曲家有明显的差异。布鲁克纳1824年出生于一个农村的教师家庭，他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以管风琴师的身份在德国林茨度过，生活天地狭窄，加上生性木讷朴实，造就了布鲁克纳整体人生观和艺术观中的保守倾向。在44岁定居维也纳之后，布鲁克纳才全身心地投入交响曲的创作，他的音乐深受贝多芬晚期作品和舒伯特音乐的影响，在管弦乐技法上又有十分浓厚的瓦格纳色彩。年过半百时，布鲁克纳形成了自己成熟的音乐风格，到人生的最后十年，他才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可，可谓是大器晚成。布鲁克纳一生共创作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结构庞大，配器大胆。今天我们来欣赏布鲁克纳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首先我们来听第一乐章。这个乐章中持续引用的唐豪瑟音调，让我们可以看出前辈作曲家瓦格纳对布鲁克纳的影响。

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规模宏伟，具有史诗精神，充满了深刻的对人生和理想的哲理思索。我们继续来聆听布鲁克纳的第一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以即兴风格的段落开始，带有着一种探索的意味。在这里，我们听不出明显的旋律和明确的调性，直到一个舒伯特式的华彩出现，才将乐章的基本调性明确为降 A 大调。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当人们谈及浪漫主义晚期的音乐和音乐家时，往往会把关注点放在瓦格纳和马勒身上，布鲁克纳则较少被提起。事实上，布鲁克纳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1868年5月9号，布鲁克纳在临茨指挥自己的第一交响曲首演。布鲁克纳将这部交响曲称为是一个俏皮的女士。作品所洋溢出的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是布鲁克纳其他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鲁克纳第一交响曲的末乐章是整部作品的巅峰，作曲家凭借对复调手法成熟的驾驭，为音乐融入了粗犷宏伟的气势。辉煌壮丽的中曲对弦乐演奏有很高的要求，这个乐章采用传统的热闹方式开场，随后出现的第二主题，这是一个柔和的切分旋律。这个乐章的展开部篇幅长大，主要展开主部的材料，这正好与第一乐章的展开部形成了对比。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终于在1861年将这首作品送给了他的朋友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审评，之后又交给了他的挚友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审评。克拉拉与约阿希姆都提出了善意的意见，克拉拉还在这首作品的首演中担任钢琴演奏。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勃拉姆斯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除了歌剧、戏剧音乐和标题交响乐之外，他的作品几乎包括器乐和声乐的所有题材。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室内乐占据很大的比重，除了传统的弦乐四重奏外，他经常尝试使用钢琴与其他乐器组成各种重奏组合。今天我们听到的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以钢琴与弦乐表现了勃拉姆斯多愁善感、忧郁不安以及明朗真挚、热情奔放的多重性格。

阿玛迪乌斯四重奏团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四重奏团之一，具有高贵典雅、自然脱俗的风范。今天我们听到的阿玛迪乌斯四重奏团与钢琴家吉列尔斯共同演绎的勃拉姆斯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的录音版本，录制于1971年。钢琴家吉列尔斯的演奏，无论是演奏主旋律还是做衬托，都表现得十分得体。在几个高潮段落中，吉列尔斯演奏的强音几乎达到了钢琴这件乐器的极限。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弦乐演奏的旋律。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指挥大师卡拉扬这位伯乐和小提琴家穆特这匹千里马的故事，长久以来都是古典乐界为人所称道的美谈。穆特和比他年长50多岁的导师卡拉扬长达13年的合作，为乐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与大家分享穆特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穆特卡拉扬合作录制的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979年，穆特和卡拉扬合作录制发行作曲家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在这个版本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典型的贝多芬风格，结构工整，层次分明。那时的穆特在演奏上十分纯粹，没有过度的柔弦，琴音干净，感情充沛。小提琴的演奏与卡拉扬直棒的柏林爱乐相互辉映，使独奏与协奏之间达到了动态平衡，同时又保持了音乐的流畅性。

1988年，在萨尔斯堡音乐节上，小提琴家穆特、指挥大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同时，这次演出的现场实况录音专辑也是穆特与卡拉扬合作录制的最后一张唱片。唱片录制完成一年之后，卡拉扬就撒手人寰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张唱片带有绝唱的意味，是喜爱穆特和卡拉扬的乐迷不能错过的一张唱片。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穆特与卡拉扬录制于1988年的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录制于1988年的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小提琴家穆特、指挥大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绎。在这个录音版本当中，卡拉扬采用了较慢的速度来处理，整部作品听下来有娓娓道来之感。或许会有一些乐迷朋友不习惯这个速度，但是细品下来，您也许会发现其中有一种其他版本所没有的绵远与广阔。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去，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遇。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一同聆听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这部作品描绘了一支商队在俄罗斯士兵的护送下穿越无尽草原的画卷。乐曲始于弦乐，在高音区持续的空旷长音，勾勒出苍茫与荒野的寂寥。随后单簧管奏出悠远宁静的俄罗斯风格旋律，象征着卫队的出现。紧接着英国管吹出带有东方色彩的商旅驼铃之歌，这两个主题由远及近巧妙交织，最终融合成一支庄严的进行曲，渐渐远去，消失在天地的交界处。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艺术家呀，往往都给人这个个性啊，不按常理出牌啊这种印象。那如果能在艺术家里啊，就连同行都觉得他个性跟怪异，那这份个性就可想而知了。那法国作曲家萨蒂呢，就是音乐史上的一位这样的非常特殊甚至是谜一样的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啊，他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家而不是音乐家。他的生活方式就特别特立独行啊，而且似乎比他的音乐创作还出名。然后他的作品标题呢也是稀奇古怪，冷嘲热讽，好像呢比音乐本身更引人注目。此外啊，起码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啊这个成功的作曲家，但是呢却连他这个作曲技术的水平到底怎么样都还存在争议。那对萨蒂的音乐创作进行评价和归类呢也是很困难。他的创作呢，首先你得承认是严肃的，但是呢他对这些酒吧音乐啊、爵士乐啊还有流行音乐素材特别喜欢，完了还用在他的创作里，这又似乎跟他的身份呢不大相称。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啊，萨蒂的音乐在当时的音乐世界里只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哎，很多人认为萨蒂就是一个技术欠佳的三流作曲家，好多人呢更多的是把他视为一个轻音乐作曲家。这也难怪啊，因为今天啊咱们还是可以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听到萨蒂的裸体舞蹈。我给大家弹一下啊，您一定觉得耳熟。

那尽管对于萨蒂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他呢毫无争议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他对当时乃至后来的作曲家和音乐创作的影响啊，都是不容小视的。萨蒂呢跟德彪西和拉威尔都是朋友，而且还极大的启发了德彪西作曲风格的形成。他跟毕加索这些姊妹艺术家也都有交集。他呢是法国有一个这个叫做六人团的六个人组成的，哎，这么一个作曲家团体，哎，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同时呢，他还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约翰凯奇的偶像。那刚才呢，咱们已经提到啊，萨蒂的很多作品的标题就是稀奇古怪的。那今天要给大家着重介绍的呢，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名字啊叫做《三首梨行曲》。梨啊，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水果的那个梨。这是一套呢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那关于他这些别出心裁的题目啊，萨蒂呢往往他自己还都有解释。哎，比如对这个标题呢，就有两层含义。首先啊，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命名的起因据说都跟德彪西有关，因为德彪西啊曾经批评萨蒂的创作啊缺乏结构逻辑。那为了回应好朋友的批评，萨蒂就创作了这套三首梨行曲。萨蒂说啊，说这个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要按照梨的形状写作。我把这个作品拿给德彪西看，他问我为什么取这个标题呢？哎，我说很简单，我亲爱的朋友，因为你无法批评我按梨的形状写成的作品。如果这个作品是梨的形状，那他们就不是没有结构的了。啊，这萨蒂自己他这么说。然后呢，他还直接给德彪西写信，哎，告诉德彪西说我正在写三首梨行曲。他跟德彪西说呢，他说这个萨蒂先生目前正在创作一部轻松愉快的作品，称作呢梨行小曲。那萨蒂先生呢完全沉醉在这一新的创意里面。那在他的眼里呢，这部作品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作品。你是否这么看呢？哎，这是他跟德彪西写信里说的。哎，那除此之外啊，关于作品标题呢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梨这个词啊，在法语里不仅有这个水果啊，这个梨的含义啊，而且呢它还是这个呆子或者是白痴的诙谐的说法。那萨蒂呢就常常自称为梨来自嘲。因此啊，萨蒂可能实际上根本没想让这套曲子跟梨扯上什么关系，而是指呢用呆子的方式来自我调侃。哎，同时这也体现了萨蒂作品里一贯的幽默讽刺的一面。最后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就连标题三首梨行曲里的三首也体现了萨蒂的梅溜。因为这套作品啊其实根本不是三首，而是有七首。这就是萨蒂，有关他的好玩的事呢还多着呢，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慢慢说。

0: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五月的鲜花》。这首作品改编自同名歌曲，原曲由光蔚然作词，严树诗作曲，创作于1936年，是承载家国情怀的爱国经典。中国交响乐团以精湛的技艺，用管弦乐的恢宏与细腻，将原作的深情和力量诠释得淋漓尽致。弦乐温柔铺陈，旋律如泣如诉，既有对志士的缅怀，也有对民族精神的赞颂。每一段音符都藏着岁月的厚重，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温暖和力量。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2乐章，这是一个宁静的行板，音乐的色彩如黄昏时分泛着微光的湖面，钢琴以清流的和弦铺开，小提琴唱出一支略带忧郁的旋律，像渔夫坐在岸边望着水中的鱼影发呆。其他弦乐依次加入，低声应和，仿佛在讨论着一件让人惋惜的心事。音乐没有大起大落，只在淡淡的惆怅中徘徊，让人的心也跟着宁静下来，想起一些遥远的事。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巴赫 A 大调协奏曲中的小步舞曲。创作此曲意在展现意大利协奏曲的明媚和德国复调的严谨。乐章以典雅的三拍子律动展开，独奏乐器与乐队展开精致对话，旋律线条如宫廷舞步般从容。它没有强烈的情感宣泄，只有如黄金分割般的均衡之美，是理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皮埃特罗·马斯卡尼独幕歌剧《乡村骑士》的开场序曲。这位曾经一夜成名的歌剧作者，用这段音乐浓缩了整个西西里岛的悲剧。序曲以宁静的弦乐高音模仿黎明晨曦，随后著名的幕间曲主题缓缓浮现，旋律美得令人心碎，却又暗藏着嫉妒与死亡的宿命感。待到曲中，你已预感到那金色的阳光背后，终将迎来寂寥的黄昏。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莫扎特 C 小调幻想曲，乐曲开篇为柔板，后续段落则以小型板推进。 C 小调的阴沉色彩已然凸显出莫扎特作品中标志性的深沉气质。在小型板中，右手旋律如叹息般起伏，左手则以平稳的和声托举，在宁静与不安间摇摆。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晖下的金色海岸，朝阳初升时的青翠山峦，人们总是格外的留恋黄昏与清晨的时光，不仅是因为这个时间的阳光最和煦，更是因为这个时间的阳光美得太绚烂，绚烂的就像烟火一样，转瞬即逝。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这时段送给你小号演奏家 Chris Botti 的一首 Love Gets Old。发行于2003年的这首 Love Gets Old 是 Chris Botti 对情感与时光的亲身感悟。他常年奔忙于全球巡演，这种以旅馆为家的生活，让他对稳定情感的稀缺、时光对关系的打磨，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刻的体会。而这份孤独和对情感本质的思考，全都化作了小号旋律里的细腻叙事。Love gets old， 愿时光不老，愿有情人不散，愿我们总会在爱意里相逢。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汉斯季默的 Confused Chase， 这首配乐出自电影星际穿越。汉斯季默受导演启发，大胆选用管风琴与钢琴对话，管风琴厚重如宇宙呼吸吐纳，钢琴清脆似人类心跳疾驰，五度旋律螺旋上升，描绘出父亲带着女儿在原野中追逐无人机时，渺小个体与浩渺苍穹的奇妙共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部分乐迷知道罗马尼亚音乐家乔治埃奈斯库的那块敲门砖，或许就是他创作的两部罗马尼亚狂想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其中的第一号罗马尼亚狂想曲。

第一号罗马尼亚狂想曲是一首绚丽多彩的管弦乐作品，民族气息浓郁，是埃奈斯库著名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大量采用罗马尼亚民间歌曲和舞曲素材，以飞速旋转的舞蹈节奏、炽烈的民歌旋律交织成喷涌而出的乐潮，表现了罗马尼亚人开朗淳朴、无拘无束的性格。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乔治·埃奈斯库的第二号罗马尼亚狂想曲是作曲家对罗马尼亚民族音乐的深情礼赞。这首作品将民间音乐的质朴与古典音乐的精致完美融合。作品开篇，低沉的弦乐如同山谷中的回响，缓缓勾勒出罗马尼亚大地的轮廓。随后，木管乐器的加入，如同山间清泉一般灵动，带来一丝清新与活泼。

这首作品充满了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的色彩，那些质朴的音调仿佛是在诉说古老的民间故事，既有欢快的舞蹈节奏，又有深沉的吟唱。乔治·埃奈斯库的第二号罗马尼亚狂想曲不仅展现了罗马尼亚的民族风情，更是作曲家对家乡热爱与眷恋的倾诉，如同一首用音符写成的情诗，让聆听者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土地深处的质朴与温暖。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

0: 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如果只是单纯的去听莫扎特的旋律，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些音乐是在书写作曲家单纯美好的生活。毕竟忧伤的情绪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太罕见了。实际上，莫扎特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无忧无虑。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贫穷与困苦中度过。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美妙音乐的诞生，得益于莫扎特乐观独特的个性。1781年到1791年，莫扎特在维也纳的十年是他一生中的创作巅峰，尤其是最后三部交响曲，只用了6周时间就全部完成。降 E 大调第39号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听第2乐章。

莫扎特降E大调第39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一个奏鸣曲式的快板乐章，小提琴奏出轻盈的主题旋律，随后以不同的素材加以呈现，充满了机智幽默的情趣，有着明显的海顿风格。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拉威尔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是近代钢琴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只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其中 G 大调钢琴协奏曲花了2年的时间谱写而成。最初拉威尔想要亲自演奏这部作品，后来因为健康的原因，在1932年首演的时候他仅担任指挥。

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以古典协奏曲的形式写成，虽然形式传统，但是却因为受到格什温的影响而蕴藏着爵士音乐的风味，同时还融入了西班牙风情与东方意味。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一和第二乐章。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七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成立于184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以及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维也纳爱乐乐团传承欧洲古典音乐传统，以高水准的演绎传递音乐中的人文精神，让古典音乐融入大众生活。我们来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的精彩演出，一起来聆听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选段。

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最杰出的管弦作品之一，作品包含日出、雅剧、群舞三部分，以丰富的和声描绘晨曦的苏醒、牧歌式的抒情与狂欢的舞蹈，是全面展现交响乐队音色与技巧的巅峰之作，常常作为音乐会压轴曲目。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现在我们来听一部歌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 Sicilia 的一个乡村，时间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却成了剧中人物走向毁灭的起点，充满强烈的戏剧反讽。这就是著名的歌剧Cavalleria Lusticana， 乡村骑士。它的间奏曲啊，是这个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先来听。

现在我们听的是 Prelude， 是序曲。1889年，25岁的马斯卡尼生活困顿，在得知米兰出版商松索尼奥举办独幕歌剧比赛后，鼓起勇气参赛。他仅用2个月便完成了《乡村骑士》的创作。次年5月17号，歌剧在罗马首演，旋即轰动全城，谢幕超过60次。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之间成为欧洲的音乐英雄，但巨大的成功也成了他一生的顶峰和枷锁。他此后虽然创作了15部歌剧，却再也无法超越这部处女作的光芒。

好，说着说着哈，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一个咏叹调唱段了。Lola Gai Delatti Fiodor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啊 Aurora 是 Toledo 男高音啊，图里杜他的唱段，这是歌剧在幕布未起时传来的，主人公在幕后唱给罗拉的一首小夜曲。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西西里的民间旋律，立刻将观众带到了意大利南部炙热的阳光下，其实不能叫炙热啊，熟悉地理的知道地中海气候，好吧，姑且叫做炙热吧。

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歌剧的故事梗概。始于一段错位的爱情，退伍的兔里兔发现情人罗拉已嫁给富有的车夫阿尔菲欧，便引诱了单纯的村女桑图扎以求报复。然而罗拉心生嫉妒，重新勾引兔里兔，导致桑图扎被无情抛弃。那么复活节的早晨，桑图扎哀求兔里兔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在绝望与愤怒中，他向阿尔菲欧揭发了图拉与罗拉与图里杜的奸情。那么阿尔菲欧当众宣布将与图里杜决斗。次之，凶多吉少的图里杜告别母亲前往赴约，最终远方传来图里杜被杀的绝望呼喊，桑图扎当场昏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西汉时期汇编的《礼记乐记》中写道，抚乐者乐也。这句话勾勒了音乐最本真的模样，就是让人快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古典乐，就是一些轻快跳跃、灵动昂扬的乐章。这些治愈又鲜活的旋律，能瞬间驱散疲惫，让心情轻盈起来。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弦乐三重奏第581的第四乐章。这是一首回旋曲，带着少年般鲜活的朝气。这首三重奏创作于1817年，是舒伯特青年时期的一首精致小品。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三位演奏者配合默契，音色平衡温润，灵动通透，把乐章里的松弛感、少年气完美地诠释出来。据说舒伯特在家庭音乐会中拉的就是中提琴声部。

降 B 大调弦乐三重奏第581的第四乐章，是一首欢乐又穿插一抹浅浅忧伤的乡间舞曲回旋曲。整首乐曲既有古典音乐的工整优雅，又藏着舒伯特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就像生活里随处可以捕捉的美好，春看百花，夏听蝉鸣，自在质朴，无忧无虑，纯粹是普通人简单鲜活的快乐，刚好适配一段放空自我的闲暇时光，温柔又灵动，轻松又治愈。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77的第三乐章。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从构思起就是勃拉姆斯定向写给挚友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完成于1877至1878年间，这也是他创作生涯中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乐章采用回旋奏鸣曲式，主部主题的底色是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也是为了致敬好友约阿希姆，是专属于他的音乐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879年1月1日在莱比锡首演，约阿西姆担任独奏，勃拉姆斯亲自指挥。勃拉姆斯原本计划写四个乐章，但在约阿西姆的建议下改为三个乐章。第三乐章表达了一种旷野起舞、酣畅尽兴的生命力，整个乐章热情而克制，体现了勃拉姆斯深邃内省的个性。就像中国文化里的张弛有度，音乐热烈却不张扬，欢快却不浮躁，分寸感十足。

今天我们一同聆听了两首扎根于民间旋律的经典乐章，二者虽然底色情绪截然不同，却都是从民间乡土里萃取出的纯粹的喜乐。在节奏匆忙、心绪浮躁的当下，这种源自烟火人间的音乐格外能够带给我们松弛与热忱。愿这份跨越百年的朴素欢喜能陪你寻回内心的从容。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和许多伟大的音乐家一样，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在年轻时就表现出过人的音乐才华，但是由于他的作品在当时不为世俗所欣赏，所以在短暂的一生中，比才生前并没有因此获得很高的荣誉，甚至很少体会到成功的喜悦。阿莱城姑娘是比才应邀为法国著名文学家都德的同名话剧创作的配乐。阿莱城现在也翻译成阿尔勒，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一座历史名城，文化悠久，气候温暖，阳光明媚。都德就出生在阿莱城附近。剧《阿莱城姑娘》描写了法国普罗旺斯农村青年弗雷德里的爱情悲剧。弗雷德里热恋着阿莱城里的一位美丽姑娘，想娶她为妻，这件事却遭到了村里人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位姑娘的名声不太好。迫于家人和外界的压力，弗雷德里只好放弃娶这位姑娘为妻的念头，与同村的一个女孩订了婚。但是对阿莱城姑娘的爱一直折磨着弗雷德里，他无法忘记这位姑娘。秋天到了，村民们为弗雷德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欢庆舞会。正当人们跳着欢乐的舞蹈时，一位不速之客带来了阿莱城姑娘与情人私奔的消息。弗雷德里一时无法抑制自己悲伤的情绪，婚礼当天竟然从自家阁楼的窗户跳了下去，他自杀了。比才在为这部戏剧作曲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只允许他用26人的小乐队，这不仅没有束缚他的创作，反而促使他发挥特长，创作出这首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演出的名曲。比才以鲜明的音乐色彩描写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农村生活，成功地烘托出剧中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加强了戏剧的感染力量。不过因为在戏剧《阿莱城姑娘》中引起冲突的阿莱城姑娘是一个名誉不佳的女人，整部剧又是以悲剧结尾，这些都难以迎合当时观众的审美，所以这部剧在当时只演出了15场就被迫停演。直到13年后的1885年，这部戏又在巴黎重演，这一次演出大获成功，并且在那以后，阿莱城姑娘成为了法国戏剧舞台上的重要演出剧目。当时郁郁不得志的画家梵高还为阿莱城的姑娘画了肖像，尽管阿莱城姑娘在这出戏里根本就没有出场过。阿莱城姑娘重演并得到观众认可的消息来得太晚了，这时比才已经因歌剧《卡门》的失败而抑郁辞世10年，都德也已过去6年之久，他们都无法看到阿莱城姑娘演出成功的盛况，但是却联手为戏剧史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佳作。 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中的著名选段《晴朗的一天》。刚刚我们欣赏的是瑞明音乐《琴迷歌剧夜》专辑中的古筝、竹笛与弦乐五重奏改编版。原曲是乔乔桑遥盼丈夫归来的经典咏叹调。在这个版本里，弦乐铺开柔和的底色，竹笛勾画蓝天上的薄云，古筝沉静的拨弦则带出期待与哀愁。正如《琴迷歌剧夜》这张专辑中要表达的，让乐器来唱歌剧，中西方不同的声音由此展开一场别致对话。从西洋歌剧里漫长的等待，转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段痴情。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古筝演绎的《枉凝眉》，熟悉的旋律借筝弦重新展开，也让《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惆怅与未尽之意多了一层含蓄的东方韵味。沿着古筝的音色继续聆听，随后八音合鸣专栏还将带来常静古筝演绎的《笑红尘》。

经典武侠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笑红尘》，由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曲风洒脱豁达，豪情万丈，传递出看淡江湖恩怨，活得自在逍遥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几代人心中难忘的武侠记忆符号。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衣》中收录的民乐改编版。

笑红尘的明月改编版以清雅琴音开篇，宛若侠客临风，以月会友。常静的古筝演奏删繁就简，气韵铿锵，将原作的不羁与洒脱化作清灵弦音，既有江湖的旷达坦荡，又有国风独有的清雅通透，于悠扬旋律之中尽现笑看风云、快意人生的东方侠。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4: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3: 北宋文学家李之仪所作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被选入《宋词三百首》，堪称是一份绝美的情书。朴实中见深刻，浪漫中见深情。悠悠江水既是阻隔相爱双方的天然屏障，又是一脉相通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悠悠江水既是悠悠相思无穷离恨的象征，又是永恒爱情的期待与见证。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有很多的爱情诗词，从中可以看到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这些爱情诗词全篇不提一个爱字，却把翻涌的爱意尽数写透。音乐人高齐为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谱上了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纯净的歌声演绎了这封美丽的情书。童声合唱为宋词营造出一种清新脱俗的美，这种美超出了主旨和意象的限制，回归了音乐与文字的美。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瑞桑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壶粥，我炸床白宝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